0: tier scene, the question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It often comes down to how different priorities are weighed against each other.
1: 如果说做一个NGO，我们不断的摇旗呐喊，然后说不行，不行，不行。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很道德的制高点。说的坦白讲，如果说我们的风力发电或者我们这些绿电没有足够的一些建设，他们讲台积电的东西会卖不出去哦。Back
0: in Changhua, changes at sea are reflected in the decisions families make on land.
2: 有一次就是因为真的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季节有时候抓到什么鱼是不一定的，有时候那一个季节本来有那个东西，忽然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它有一年可能又会回来，所以其实不一定。但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鱼，我们想要抓的都没有。这是我们在这里自己捏的，我不用，谢谢，我用一包100块。
0: Jerong and her husband decided to invest in a new boat and change their fishing method.
3: 一开始我先生是用双拖网起家的，双拖网的意思就是两艘船，然后有一个网子，然后他会弄去给子母船，然后两个母船，然后下面有铁板，他就一直这样拖，一路拖到底这样。
4: 这里风目前风速还好啦，就是很冷啊，
3: 风还好。
2: 对啊，风速还好，所以当时被等来，
3: 都还没抓到，要怎么回去呢？
2: 对啦，要大风收才可以。那他想要买大船，可以去到比较外面的地方，我们就自己买了大的船，大概大三倍的船，对，就想说用不同的抓鱼的方式，这是流刺网，跟拖网完全不一样。By
0: switching to single net fishing, they began catching different species than before.
2: 我觉得现在的人没办法改变语法，就是因为方便，没办法脱离那个方便的那种习性。当然，它改变之后，当然那个经济效益也不同，因为大的鱼或是漂亮的鱼，它经济价值就比较高。Jerong
0: understands the change is here to stay. What remains uncertain is how to keep going in conditions that feel less certain than before.